0: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希格斯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过霍肯威廉士的E小调第一诺福克狂想曲，之前有李亚道夫的斯大调波兰舞曲《最爱编号49》，由西乃斯基带领英国广播公司管弦乐团演出。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边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唢呐。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这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到下午的时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陈家呢，想和你一起听一下一些来自北方的音乐，其中有一首挪威作品，是格里格的小提琴奏鸣曲。格里格写过三首小提琴奏鸣曲的，都是他自己很满意的作品。他说第一首的奏鸣曲天真又充满意念，第二首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至于第三首的眼界是更加广阔了。我们会听的就是 G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编号13，会带给你第二个乐章。虽然这一段是慢乐章，不过中间都有舞曲的律动的。陣間我們會聽這個是長笛的版本，由艾恩吹奏，彈奏鋼琴的是布拉坦。然後呢，有瑞典的音樂，我們會聽下史丹霞馬的 G 小調第二交響曲作品34。史丹霞馬寫這首交響曲的時候，有很多內心的糾結，12年前他就已經寫出第一交響曲了，但是他很快收回作品，因為他覺得交響曲裡面的音樂語言很有布魯克納的影子。後來他又聽到西部

刘氏的第二交响曲得到启发，希望自己都可以写出有北欧精神的作品。而他自己的第二交响曲呢，用了四年才完成的。陈家，我们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鞋约曲》这段呢，有民族舞曲的节奏和活力的。去到中段那阵，圆号和木管会成为主角的。陈家由连涛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来自维也纳的钢琴小品，是舒伯特的《星诗小调》第四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 我们听下丹尼尔·普连尼的演奏。

一啲中国作品，我哋会听到一首歌曲嘅，叫做《教我如何不想他》。呢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原本系文学家刘半农喺英国留学嘅时候所写嘅诗，后来由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啦。阵间由男高音范敬马演唱啦，弹奏钢琴嘅系美诗。跟住咧，我哋会听下一首比较大型嘅作品嘅，系交响音画《桃源行》，由罗坚同埋罗伟伦创作嘅，系为桃源市国乐团创立五周年嘅音乐会而写嘅。演出嘅时候咧，结合影像同埋音乐嘅呢首作品，以三个乐章嚟到展现桃源嘅故事。我哋会听嘅咧就系第一乐章，叫做《影动天地》，里面咧写到飞机同埋高铁为桃源市带嚟繁华嘅发展啊！阵间演出嘅咧，当然就系桃源市国乐团啦，指挥嘅系渠春全。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好熟悉嘅音乐啊，系由民歌改编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啊，呢一个咧系古筝嘅版本啊，编曲者同演出者系赵金海。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连五集的特辑《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同时呢，亦希望透过对长征的历史和爱国精神所启发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呢，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首先我哋讲讲红军。红军呢个形容词呢，其实是中国嘅军队呢当时借用咗1918年成立嘅苏联嘅红军。苏联嘅红军呢当时叫做 Red Arm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就是工人及农民嘅红军。咁红色呢当然有一个讲法，就係共产主义嘅地方呢觉得红色系一种革命嘅精神。另外一种嘅讲法呢就话红色呢就是要用鲜血去做革命嘅，咁所以叫红军。咁所以中国共产党佢成立一个军队嗰阵时咧，佢就用咗呢个字。咁佢哋嘅中文咧就叫做工农兵，即系红军嘅工农兵。呢、這个军队嘅开始咧，其实1927年咧，当时嘅秋收起义咧，就开始由中国工农红军嘅成立。长征呢件事咧就并冇咁早发生嘅，因为红军1927年当时搞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所谓起义啦。广州啊、南昌啊咁等等，咁开始慢慢成立嘅军团咧，又有第一军、第二、第四、第25，咁好多团嘅。咁去到1934年到36年嘅10月咧，呢一啲喺各地嘅共产党嘅小组织，可以讲话正式嗰队红军啦，同埋各地嘅军队咧，小军队有几百人、有几千人咧，喺度想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咁所以佢哋原先嘅好多嘅根据地喺江西、贵州呢一带咧，就辗转咧，其实好似一个音乐嘅高音谱号咁啊！喺广州甚至江西，尤其是贵州一带咧，就转咗个圈，其实喺度转咗几转咧，就向上一路去，经过四川、陕西咧，慢慢就到达呢个陕西嗰方面，同埋陕北。咁当时咧喺河南亦都有同样嘅军队咧，就喺北边落嚟嘅，所以系好多队唔同嘅军队，最后集合咗喺延安附近，咁听候指挥。咁呢个就所谓成个咁嘅行动咧，就名为长征。而呢个字咧，系边个开始用先嘅咧？系毛泽东用先嘅。毛泽东喺1935年，即系长征嘅中间，因为长征系1934到1936年。毛泽东喺1935年咧，佢哋当时开会，毛泽东就用咗呢个字，佢话呢个长征。咁所以后世就称呢个两年嘅军事行动咧，名叫长征。咁我哋今日呢同埋跟住嘅节目呢，就揀咗啲与长征呢个故事有关嘅音乐。但係呢啲音乐唔係喺长征期间所作嘅。我哋要明白当时咁多嘅军队支援人员以及人民佢参与成个行动。咁艰苦嘅行动点可以喺中间作曲啊，同埋边度有交响乐团即刻可以演到啊。咁所以后面呢啲大概都係50年甚至60年代嗰陣时呢先写嘅。但是在行军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军人呢来自各方面，有农民，有些可能是8岁、9岁、10岁的都有，那要有纪律的。那要有纪律呢，所以有一首很著名的歌，后来都用了在这个交响曲里面的，就是当时军人要学唱的3大纪律8项注意，其实就是一些军人的纪律。就不要忘记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要讲话军人，普通老百姓识字的都唔多嘅，冇可能俾一份守则叫佢自己睇嘅。咁背书又好难，所以将呢啲纪律咧化成一首歌咧，全部人都唱。以下我俾大家听两段咧，3大纪律8项注意，即系总共有11个规条嘅。3大纪律8项注意嘅呢首歌嘅歌词咧，一开始就话：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3大纪律8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咁跟住咧就讲呢个8项注意啦。第一，说话态度要好啊。第二咧，买卖价钱要公平。咁所以一路咧就咁样唱落去嘅。佢其实咧就系我哋一个所谓一个旋律嘅公式，所谓一个 melodic formula， 旋律就不断重复噶啦，好似一首民歌咁样。是原创的，但是是民歌风格，因为一般农民和工人他来参军的其实都是比较基层的人，没可能搞一些很艺术性的旋律给他们唱的。
咁所以咧，你听落有少少似民谣，但系系原创。咁我哋先听一两段呢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些规条来的。为什么我选这个曲呢？因为以下我播这个点题的作品呢，就是丁善德先生所写的《长征交响曲》。这个作品就是纪律长征的。其实他这个作品呢，在1961年就已经写成的了。我今天呢是揀选了三个乐章，第一、第三、第五给大家听的。咁第一个乐章你叫做踏上征途，咁大家可以想象中咧，就系军队慢慢集结，然后咧就开始踏上征途。开头嘅时候咧，系仍然系即系顺利嘅，慢慢开始，同埋有种将来有啲不明朗嘅方向。咁但系冇几耐咧，就呢个小号开始出现啦，哒哒哒哒咁咧，大家就加速啦。咁大家就会听到刚才嗰个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现，咁就即刻将我哋带翻到去1934年。咁呢个乐章咧就系讲佢哋点样冲破更多困难咧，就向呢个方向去嘅。我而家拣选咗呢个咧，就系麦嘉乐，我哋香港嘅出名嘅国际指挥家咧，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虽然一个系香港人，一班系俄罗斯人，但系其实丁善德佢嘅乐队配器方法咧系接近俄罗斯嘅方法嘅，所以俄罗斯人奏出嚟咧系好传神嘅。呢个作品咧其实有几个乐队嘅录音噶啦。上海交响乐团最早是1963年王怡坤指挥过，然后我们香港的指挥家林克昌在1978年居然是指挥日本的名古屋交响乐团，然后1983年又是日本指挥家福川方一，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之后陈涉阳指挥过上海交响乐团，甚至我们余龙大师也都指挥过。我们今次就听听麦嘉乐指挥这个踏上征途。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踏上征途。其实红军是1927年开始有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字，简称红军。咁辗转之后呢，去到1947年呢，已经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到今日。所以今日呢，我哋系冇红军呢个队伍喺中国嘅编制。咁头先呢个踏上征途呢，从一个好稳定但係有啲唔知道未来点嘅开始，然后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个旋律喺铜管嗰度，同埋好多铜管嘅声音。咁我跟住想播俾大家听呢，就係第三个乐章。我是跳了第二乐章，叫做《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跳去好刺激的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铁索桥，这个桥在四川的地方，今天成为一个旅游点，它是全部找铁索，13条铁索下面摆木板的。当时红军是要冲过这里去对岸才可以继续向上前进嘅，咁啊战争咧系闻说都系好激烈噶，咁结果咧系冲破咗，咁所以呢个飞夺泸定桥虽然短短地七分多钟啦，但系非常刺激，就系充满战斗嘅味道。咁我哋听一听呢个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这个是第三个乐章飞夺泸定桥。我们已经听到第一、第三了。以下呢我是会跳过第四乐章名叫翻雪山过草地，当然都是一些好刺激的。然后到第五乐章胜利会师。长征这个故事其实是怎样呢？因为中间的很多部分尤其是城市呢是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咁共产党的军队包括红军，他要经过很多这些城市才可以走到上去西北上面呢，他有时个路线呢是不是那么直接的。有时去到下面忽然间顶住了人家的军队人数多很多又要走返转头。咁所以在江西湖南一带呢贵州呢是转来转去转了很久才兜返上去由四川一路上去陕西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先要走了两年，整整两年。咁我而家呢就俾大家听下呢第五个乐章胜利会师。胜利会师呢当然係咁多支部队啦。这个胜利会师呢都好惨烈嘅。因为红军一开始嘅时候呢其实好多唔同嘅部队加加埋埋呢大概有88,000人。但係最主力嗰个呢就係中央红军嘅第一军。嗰个呢就其实唔係咁多人嘅20,000人到，但係总共个人数大概各地方加埋呢88,000人。咁喺行军嘅途中呢有一啲人好支持呢一种想法嘅抗日同埋要解放嘅呢途中係越嚟越多嘅，咁增加至据讲係150,000人嘅。但係最后去到延安同埋去到附近地区嘅时候呢係得返50,000人。其实好多人係去世嘅。咁中央红军呢有几万人呢上到去得返5,000人。咁所以其实係成队军队呢係唔见咗一半以上嘅。咁到咁少人係抵抗国民党当时嘅即係所谓围剿嘅超过100,000军队呢，呢个所谓历史上係军事奇迹呢係真係一个奇迹嚟㗎。好少可咁样呢係冇俾人完全消灭仲可以成功重组。然后居然呢个重组嘅军队呢係竟然可以打晒去全国然后统一嘅。相信可能毛泽东自己当时都係一个信念可唔可以執行呢都係要众志成城。而所以西方人有啲书籍呢係写话革命同埋红军长征呢係一个好浪漫主义嘅精神 ,romanticist, 就话毛泽东係个浪漫主义者，因为佢諗到一啲呢实际上係做唔到嘅，应该正常情况之下做唔到嘅，但最后佢做到。咁只有充满浪漫主义嘅人呢先会有咁嘅可以讲话勇气同埋几乎係愚蠢嘅勇气，然后用众志成城去成就。

咁我哋就听一听呢一个胜利会师，你听到咧，即系铜管乐咧就嘈晒噶啦，就好辉煌咁样，去到一个平淡啊，然后又辉煌。点解会平淡呢？因为真系好攰啊！你可以想象中走咗咁耐，所以佢有一啲慢嘅音乐，然后咧又再气氛起翻，最后结束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啲似俄罗斯嘅穆索斯基嘅展览会中图画嗰种结束嘅气势嘅。咁大家听下呢个作品咧。

多谢大家听咗三个乐章嘅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呢个交响曲除咗佢个历史同埋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呢，喺音乐上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成就。因为喺1961年写呢个曲之前呢，除咗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呢位作曲家，佢係写一个大型嘅交响乐队嘅作品，同埋王志好早年好早年嘅留学美国嘅，佢写过一首怀旧。但是都不是那么长的，五个乐章这么庞大的作品，在交响乐创作，在中国交响乐创作，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作品非常成熟，而且他的手法呢是很接近。虽然丁善德没有去过苏联留学，但是他在上海的时候是有苏联的老师呢是教他这个配器法的。那我们在后面的四辑呢再揀一些呢与这件事件有关的其他作品给大家欣赏。多谢各位。

0: 2024年9月6号在斯德哥尔摩贝华特音乐厅举行的。今晚的节目包括现代作曲家诺颠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是作品的世界首演，由米索担任萨克管独奏。另外，夏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亦会送上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会听到由莱恩斯多夫改编自德布西的歌剧《佩里亚与梅丽桑德》的管弦组曲。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成立于1925年。1965年在首任首席指挥崔列比德其他领下，乐团重新组建成今日的规模。多年来，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在国际乐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除了演奏经典作品，亦都积极推广当代音乐，并同世界各地顶尖的作曲家、指挥家和独奏家合作，不断探索新音乐的可能。乐团曾经获得无数奖项，巡演的足迹遍及欧洲和世界各地，录音作品亦都饱受乐评界赞赏。而今晚带领他们的哈丁1975年出生于英国，少年时期他就邀请学校同学组成乐团，由自己指挥，而演奏的不是莫扎特或者海顿的作品，而是极高难度的20世纪音乐。他的才华很快就受到赏识了，力图邀请他出任伯明翰市交响乐团助理指挥，其后又受到阿巴杜邀请他去到柏林工作。1998年，年仅22岁的哈丁在普罗旺斯艾克斯艺术节指挥歌剧，受到国际乐坛注目。之后他和多个世界级乐团合作，包括瑞典电台交响乐团，他们之间合作了19年，参与创立马勒室乐团，并且合作至今，担任伦敦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10年，同柏林爱乐合作超过30年，以及同维也纳爱乐合作超过20年。他曾经出任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现时则担任罗马圣塞西利亚学院乐团的音乐总监。由2027-28乐季开始，他亦都会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一职。此外，他除了是一位格林美奖得主之外，同时亦都是欧洲一间大型航空公司的民航机师。今场的音乐会亦都是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音乐会。首先，我们会听到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和受难日音乐。作品主要由歌剧中的主题动机组成，作用并非概括剧情，而是带领听众进入即将展开的故事世界。序曲音乐缓慢和庄严地展开，充满难以形容的情感张力，各个主题逐步发展成壮丽辉煌的高潮，然后又回到去沉静而带有哀伤的片段。华格纳精湛的配器技巧以及对旋律和和声的塑造，让整部作品既令人虔诚地沉思，亦都令人对他的宏伟气势肃然起敬。而之后的受难日音乐出现在歌剧的第三幕，帕西法尔回到圣杯城堡，筋疲力尽地睡在阳光洒落的草地上休息。他发现大自然异常美丽，旁人告诉他，因为是受难日的奇迹令世界得到更新和净化。整首的受难日音乐会听到多个主题动机再次出现，包括象征帕西法尔的号角主题，而最重要的是由双簧管奏出的花园草地主题，描述帕西法尔眼前充满色彩和芳芬的大自然景象。我们很快会听到哈丁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Our program tonight opens with Wagner's Prelude and Good Friday Music from Parsifal. Wagner's opening prelude is an extraordinary expression in many respects.That it is called a prelude rather than an overture, as is the operatic norm, is a particularly Wagnerian contrivance. Largely composed from the opera's thematic motives, it functions mainly as a preparation for the grandiose scope and tenor of the story that will unfold. Slowly and ponderously, it introduces the tale, charged with an indescribable emotional undertow. Its motives build into wondrously majestic epiphanies and then melt into disarmingly somber and aching moments. With Wagner's incomparable gifts at orchestrating and molding themes and harmonies, one is left somewhere between pious reflection and immeasurably deep awe. The Good Friday music comes from Act 3 when Parsifal returns to the Castle of the Grail and, exhausted, rests in a sunny meadow. He notices how beautiful nature is and is told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e Good Friday spell, a moment of transfiguration in which the world is renewed. What follows is known as the Good Friday music, peaceful but always searching, evolving, and building. Many of the leitmotifs return, including the fanfare-like theme that represents Parsifal himself. But most important is the flower metal motive, which is played by the oboe and paints the colors and scents around him. Coming to the stage now is Maestro Daniel Harding, here to lead the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and performing for us Wagner's Prelude and Good Friday music from Parsifal.

阿剑设计师米索合作的作品。这首协奏曲让原声音乐和数码科技相遇，在舞台上的真实演奏和声音及影像的数码元素融合。作品同时结合仪式感和充满爆发力的音乐效果。全曲分为三个乐章，分别描绘悲伤、和解和来世。作品受到大卫保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859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呢一排咧有一套關於特洛伊戰爭，亦都非常之出名嘅戲咧，就上演啦、上映啦。而我哋剛才欣賞過嘅咧就係《白遼士嘅特洛伊人》當中嘅片段。嗰年戴維斯帶領倫敦交響樂團演出過。1859年嘅今日8月6日嘅呢一個日子咧，《白遼士嘅特洛伊人》當中嘅兩首二重唱咧就喺巴登嗰度第一次演出嘅。
1: Those were some excerpts from Berlioz's Les Troyens.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was led by Colin Davis.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黄珠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医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大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深井东村。青衣乡事会路同涌尾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龙尾喺青衣南桥。将军澳道上行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卫理道水管急收，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够右转君怡峰，驾驶人士经

0: 通过的时候请留意现场指示。大围交通灯收妥，显径街和车公庙路交界的灯号回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模范乡至锦绣花园车多，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大榄隧道出口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6号星期四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2: 每逢暑假呢，其实好多嘅唔同嘅团体呢都有啲周年嘅演出嘅。而我曲飞觉得重点要留意嘅一个演出呢，就係香港话剧团少年团啊，係隶属香港话剧团教育中心嘅。咁今日好高兴请嚟呢香港话剧团教育中心主管周超伦嚟同我哋倾偈嘅。大咪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咁知道啦，你嚟緊嘅八月初呢就会有个嘅周年演出。咁就同上年唔一样，我记得上年好似呢，如果冇记错呢，都系做两套经典嘅好人啦，同埋另外一套系咩话啊，好人。
3: 阿黑白。
2: 系啦 ，Macbeth 嘅系啦，改编嘅都系。今年你哋又情有独钟，又受手拣咗个沙剧啊，一个嘅威尼斯商人改为威尼哈商人，同埋有一个好经典嘅吓、现代戏剧之父啊吓，易卜生嘅一个嘅叫做你哋改咗个名叫人偶啊。咁我就一睇人偶两个字就知道玩偶之家。
3: 系
2: 咁就嗱，两个读戏嘅人啦。都知道是经典，咁啊首先咧就想问一问你先啦。今年揀呢两个嘅剧作家沙剧同埋易卜生，初时揀嘅时候嗰个出发点嗰个考虑点系啲咩嘢？
3: 嗱，其实我哋少年团咧，当然都好想即系向我哋嘅年轻人啦，介绍一啲经典嘅戏剧嘅剧本又好，或者作品都好。咁因为其实坦白讲，佢哋喺学校咧比较难有机会接触呢啲经典嘅戏，佢哋主要都系可能做一啲创作剧啊，一啲接近生活多啲，佢哋日常生活多啲嘅作品。咁透过呢一个少年团咧，其实佢有机会接触到啲经典作品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究竟點解揀呢兩個呢，其實都有我哋導師嘅一啲，我諗有少少個人嘅喜好啦。首先我哋都好鍾意呢兩個劇本，一個經典劇本。咁然之後我哋當我哋向學生介紹嘅時候，啊都講下呢個戲點樣好法啦，點樣重要法啦，點樣影響後世啊。咁慢慢慢慢都會令到佢哋覺得咦呢個戲都有趣喎、啊。咁我哋都通過協商嘅，我哋都盡量即係比較讓佢哋有個權利去自己揀。我哋都讓佢入，譬如有幾個戲，佢哋自己選擇啦。慢慢慢慢考慮到就係最後揀咗呢兩個戲咁樣咯。
2: 我見到少年團每一年都唔一樣啦，因為我自己都從事過戲劇教育工作。其實最困難嘅咧就會有斷層嘅。即係你即係培育到一班年輕人嘅時候，佢哋可能會升大學或者係有其他嘅路向發展呢，你就好可能又要從頭嚟過。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今年嗰個團員有啲咩嘅個人嘅特質或者今次呢個班底大致上係點樣？
3: 其實我哋每一年咧嘅少年團嘅成員咧都會重新招募嘅，咁當然。

0: 演啦，咁亦都有啲舊團員，即係佢覺得好玩啊，或者未夠厚啊，咁就繼續參加。咁我記得有一個團員去參加咗四五年咁耐噶啦，其實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延續性嘅學習嘅。咁同埋頭先你提過話斷層，其實我又唔太擔心嘅，因為我哋譬如讀完少年團嘅團員，佢哋經過咗一年又好，兩年又好，甚至乎更多四五年都好啦。其實佢完咗之後咧，其實都自己各自會有自己嘅發展嘅。譬如有啲團員佢哋好有心，想繼續進修嘅，就會考演藝學院啦；有啲係讀浸大啦，有啲去外國升學啦。即係佢哋各自都對戲劇呢樣嘢有一個熱誠，會繼續追求咯。咁我相信唔會話太擔心咗斷層，即係完咗之後咧就冇得繼續參加，應該唔會。咁今年咧，我諗有三分一嘅團員都係舊團員，咁有新血加入。咁我見到一樣好開心嘅咧，就係我哋其實每一年嘅學生嘅人數都不斷增加。譬如舊年開始，我哋周年演出咧有兩個戲啦，即係有兩班人去演唔同嘅劇作劇嘅戲。今年咧亦都有兩個戲，而總數嘅學生咧有成25個人咁多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學生嘅數目，諗下一個戲裏面，我哋要能夠幫25個同學都有各自嘅發揮咧，其實我哋兩個導師都花咗好多心力去諗嘅。其實
1: 係啊，因為你要令到每一個人咧都有存在感啊，亦都真係學到嘢。咁啊，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啦。嗱，我知道你個專業領域係劇場教育啊。
2: 如果我想從劇場教育嗰個角度去出發，
1: 其實呢類型嘅少年團咧，你哋做嘅時候咧，你哋係會著重嗰個團員對戲劇藝術嘅知識增長啦，定係會考慮著重觀眾嘅劇場經驗？
2: 因為
1: 兩種唔同嘅嘢嚟嘅，因為有陣時而家坊間有一啲嘅作品係
2: 純粹係因為
1: 係要
2: 培育即係參與者某一種嘅知識層面增長咧，
1: 而忽略咗嗰個嘅叫做
2: 藝術水平嘅。咁對上觀眾睇嘅時候，
1: 當然有包容啦，但係亦都會有唔滿足嘅。
2: 咁從你嘅角度出發嘅話，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兩者咧？
0: 我諗我哋少年團個優勢咧，就係因為佢哋一參加之後咧，其實有成十個月嘅時間嘅學習嘅。咁呢十個月，都算係一個幾長嘅時間啦嚇。雖然佢哋每一個禮拜只係上一堂，但我哋導師即係能夠慢慢分配啲時間。我哋喺開頭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做一啲基礎嘅培訓。咁然之後亦都會慢慢去選擇啲經典作品去做周年演出。咁而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不斷要將嗰個作品究竟佢嗰個藝術成分啦，佢嘅藝術成就啊，或者個戲究竟講緊啲乜嘢，喺呢方面嘅戲劇嘅知識咧，要不斷咧俾同學嘅，令到佢可以知道啊，原來我做呢個戲個意義喺邊度，或者我點解要做呢個戲，咁呢方面係令到佢哋有對劇場嘅認知咧有不少嘅增進啦。咁跟住好啦，到最後真係要去見觀眾嘅時候咧，正如頭先所講，係啊，我哋既然我哋俾的觀眾睇咧，絕對唔可以馬虎，絕對唔可以放過一個好好展現自己能力一個機會。所以我哋嗰個演出嘅要求啊、藝術水平啊，其實都要盡量把關嘅。坦白講，我哋唔可以輕輕妥協，唔可以輕輕就放棄，因為其實對年輕人嚟講，其實最能夠令到佢哋成長嘅咧，唔係話俾一啲好難嘅戲佢，或者一啲好難嘅挑戰佢，而係我哋作為導師，作為你觀眾，係俾一個乜嘢期望佢哋，令到佢哋知道，咦，原來有一個期望係等待我去達標，等待我去一個爭取。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而唔係話俾佢聽啊！我哋只係學生戲嘅啫，其實馬馬虎虎都得㗎啦。其實啲觀眾嚟都係捧下場，都係啲朋友啫嘛，實讚好㗎，咁就得啦，試試等等。咁我哋絕對唔用呢個態度咯，而佢哋都會明白，咁樣先至係佢真正嘅追求咯。
1: 我覺得呢個態度非常好啊！個原因係觀眾見到佢哋努力，同埋見到佢哋有啲嘅新嘅提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係 win-win 嘅，係雙贏。
0: 係啊。
1: 咁嗱，我哋講翻個戲啊，嗱，你係負責其中一個啊易卜生嘅《玩偶之家》嘅改編啊嚇。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點樣改編《玩偶之家》一個咁沉重啊嚇羅拉嘅戲？你點樣俾一個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200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8月6号星期四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今日拣嚟咧多套有关西班牙嘅音乐同大家一齐欣赏。不过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先拣嚟嘅系法国唔同作曲家根据西班牙嘅意象同埋印象所写嘅唔同作品。讲到呢类型音乐，当然包括比赛嘅卡门啦。一齐欣赏当中嘅卡门第一组曲，由马加域治指挥拉穆勒交响乐团演出。

嚟自比赛卡门当中嘅唔同片段啊。组辑而成嘅系呢一套卡门第一组曲，刚才由马加域治指挥拉穆勒乐团演出。在法国根据西班牙风格创作的由点子德比赛，还有这一位拉罗，他的西班牙交响曲作品21，虽然有交响曲这个名字，但是其实是一部小提琴的协奏曲性质作品来的。今天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艾尼斯联同曼拿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

听过拉罗的 D 小调西班牙交响曲作品21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艾尼斯联同曼拿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法国作曲家德布西虽然只有短时间造访过西班牙，不过就被当地的风土人情吸引，写成他的一部伊比利亚。今日一齐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由轩道恩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在千道恩的带领下演奏过是德布西的《伊比利亚》当中的第一乐章。欣赏过咁多法国作曲家根据西班牙的风格创作的音乐之后，带给大家是真正的一首西班牙音乐，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吉他演奏家易柏斯联同拉华诺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吉他演奏家易柏斯联同拉华诺指挥的爱乐乐团送上过系鲁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首爵士界的经典，亦都是根据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的当中一段旋律到创作的。听过是 Chick Corea 的西班牙，刚才听过贝格曼钢琴二重奏演出。亦藉刚才的这一首音乐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吧，拜拜。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边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锁喇。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呢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

0: 元。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是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虽然叫做马勒交响曲入面最欢欣的一首，不过第四交响曲依然保留马勒一贯怪诞的讽刺手法，而且题材依然是关于死亡。不过今次就首先以小提琴在谐乐曲乐章演奏一首兰德勒民族舞，再在后面的中曲带我们进入天堂的世界。不过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是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的是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然而有其他交响曲因为经常对善恶、天堂和地狱的广泛探讨，所以亦缺乏第四交响曲的直接和魅力。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仲有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凡舒尔，他更会带领乐团。马勒第四交响曲写成的时候的确与别不同，因为头三首以他的惊天动地的段落、庞大的乐团阵容以及广大的维度，为马勒带来现代主义者和噪音制造者的美名。意识到这点的马勒调皮咁样讲，佢嘅新交响曲冇以响亮著称嘅新缩号，仲话唱到唔到一个钟。呢样嘢以马勒嘅标准嚟讲，已经系好紧凑。虽然仲有大型管弦乐团，但乐器已经主要系用嚟呈现色彩而非音量。虽然今次同上三次一样都諗到每个乐章美妙嘅标题，但马勒为咗唔引起对音乐理解嘅误会，决定唔将呢啲标题出版。不过以作曲家对朋友讲过对音乐会嘅体会，亦可以对马勒喺音乐上嘅意图大概估到一二。喺写作之时，马勒将交响曲应用做交响幽默曲，但并非追求喜剧元素或者生鬼嘅音乐。他将自己视为浪漫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要表现入面那种因为模糊和矛盾意思所带来的讽刺意味。第一乐章内容看似愉快，但因为动机之间纠缠得难以穿透，音乐本身亦好快变得混乱。马勒将交响曲第二乐章谐乐曲形容为神秘、困惑又诡异，令你毛骨悚然。一支独奏小提琴，四条弦线调高一个全音，嚟演奏一首刺眼而粗糙嘅死亡之舞。不过喺之后嘅慢板入面，嗰种无以伦比嘅美妙琴音，又令人觉得其实一切未必真系咁邪恶。同一种对比喺最后乐章再次出现，而呢个中曲亦系整首交响曲嘅重心。每段歌词结尾都有一段短小嘅圣咏旋律。随后是对第一乐章中声音乐动机的变奏。这个乐章来自前作《少年的魔国》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歌曲《天堂之歌》Das Himmlische Leben。对于独唱，马勒说过，如果歌唱技巧上许可的话，男童的声音会更加适合，因为歌曲的内容是一个小朋友眼中的天堂。当然今日大部分演出都用到专业女高音。这个天堂真是一个很简单的世界，无忧无虑，无人会肚饿之余，想吃东西的时候，鹿或者野兔这些动物还会跑来主动给你汤来吃。不过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要煮埋来等你吃才算是天堂了。女高音独唱贝斯梅德纳自2010年毕业于乌克兰基辅国家音乐学院，成为维也纳市立歌剧院成员。他亦得到不少重要的歌剧角色。英文旁述之后，女高音贝斯梅德纳、指挥凡舒尔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将会演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
0: Mahler's Fourth was unlike any of the symphonies he had written before, with their heaven-storming passages, gigantic orchestras, and vast dimensions. Mahler's first three symphonies had won him a reputation as a great noisemaker and musical modernist. Aware of this, Mahler cheekily noted that his

0: 方才钢琴家阿姆兰演奏过 CPE 巴克奏鸣曲及回旋曲的选段。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of CPE Bach's Sonatas and Rondos played by Marc-André Amelin. You're with Radio 4.
2: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我从来都觉得巴克的音乐啦，在不同的时候听咧，都有不同的体会嘅。唔知道啦，呢一首嘅作品，你今日欣赏又会觉得点呢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唱编号 BWV 1041嘅第二个乐章。

那就小提琴嘅古美奥联同格力兹所指挥嘅浪漫独奏家乐团，送上过巴克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1嘅第二个乐章《普罗哥菲夫》啦。呢一首 E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125咧，都几大型噶。喺1952年啦，就由罗斯卓波维涉担任首演嘅大提琴独奏。呢一首作品咧都系送俾佢噶。早喺1949年啦，佢就写好咗佢嘅大提琴奏鸣曲，之后咧就埋手创作大提琴协奏曲作品58啦。写好咗啦，就演出啦。不过反应又唔多好，都有唔少嘅批评噶。后来咧就经罗斯卓波维涉嘅影响同埋协助啦，作曲家就修订成为呢一首交响协奏曲作品125。我哋听下第二个乐章啊，有请大提琴家张汉娜同埋帕巴奴所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普罗戈菲夫嘅《E 小调交响协奏曲》，作品125嘅第二个乐章。拉奏大提琴嘅系张汉娜，另外仲有帕巴诺所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传说中的阿瑟勒就是不列颠国王乌瑟王和康沃尔公爵夫人的私生子。他出世的时候，国王就托付了他给魔法师梅林抚养。国王死了之后，国内形势动荡不安，不少人都争权夺利。原卓武士亦都向梅林请教可以怎做。梅林说，伦敦有一块神秘的石头，有把剑在其中，如果能够在石中拔出这把剑的，那个就是国王。当然很多人都争相去拔剑，都无功而还。后来有位骑士就奉梅林之命就保护阿瑟，去到伦敦看一场比武大赛。这位武士就非常之心痒痒，很想试一下参赛，不过发觉自

己又冇带剑，于是咧阿瑟咧就帮佢攞咗把剑嚟。点样攞嘅呢？原来阿瑟咧就喺呢一块神秘嘅石头上面，一手就掹咗把剑出嚟啦。从此佢就成为王位继承人。

賓尼指揮愛爾蘭廣播電視音樂會樂團和室外合唱團，送上過蘇利文的場景音樂《亞瑟王》，作品是由賓達修訂的。接下來的作品就是德普利的《聖母頌》，有請瑞特和他領導的劍橋合唱團。

阿尔芬的礁石传奇了，就在1905年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歌剧院那里首演的。这一首作品就和礁石和群岛有关的。作曲家说，大自然和人的感情是互有共通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我们听听若飞指挥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圣桑的 D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75呢，就是送给比利时小提琴家马石克的。在1885年，圣桑就写了封信给出版商，他说要写一首比小提琴和钢琴很大型的二重奏，就是这首作品。他信里面还说，作品的技巧要求很高，只有传奇的人物才能够掌握最后一个乐章的。这首作品一共有4个乐章，第一和第二个乐章以及第三和第四个乐章就分别日气可乘地演奏的。我们听下小提琴家吉尔沙罕和钢琴家奥比斯的演绎。

拉奏小提琴的吉尔沙咸和弹奏钢琴的奥必斯，送上过圣桑的 D 小调小提琴及钢琴奏鸣曲作品75。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萨帕的一首歌曲《同一个大海》，是由图尔维指挥吶喊之声合唱团送上的。歌词开头这样说，我们都在同一大海，红色、深色、温暖。

陶以为领导吶喊之声合唱团，送上过萨帕的《同一个大海》，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大家拣来四首乐曲，分别是史嘉尔·亚宾的降 D 大调钢琴前奏曲作品31第一首，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泰利文的降 E 小调三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还有亨德密特的双簧管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双簧管演奏家勒洛以及钢琴家利沙薯演绎，同埋保罗塞门的新《Folks Lives Roll Easy》。我哋听到的版本由即兴改编，并由英皇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三法国组曲，编号 BWV 814。之后有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戈夫的指挥下演奏佛瑞的哀歌，作品编号24。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西尔韦斯特罗夫的信使，由钢琴家基姆弹奏。而之前我们欣赏过周南平的绿岛小夜曲，这个古筝四重奏版本由顾冠人改编，并由罗晶、叶志嘉、冯玉山和徐美婷一同演奏。还有舒伯特的钢 G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的第三首，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以及佛汗威廉士的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的《无限闪亮的星空》，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海顿的钢 G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77第一首，为你拣来的有高大儿四重奏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呢、这个小时嘅一开始，我哋听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布拉姆斯嘅《春天》，作品编号六第一首。为你拣嚟嘅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嘅录音。之后系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五重奏，别号鳟鱼。作品 D667 嘅第四乐章，由小提琴家穆达、中提琴家李华允、大提琴家霍尔隆、低音大提琴家帕德科洛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一同演绎。第三首系韦华帝嘅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5， 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管乐团演奏，并由佢担任独奏。而第四首是佛翰威廉士的行旅之歌当中的路旁野火，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阿伦斯基的柴可夫斯基主题。

提变奏曲作品35A，由伦敦交响乐团在指挥巴比洛利的带领下演奏，之后有德布西的前奏曲集第二册当中的埃及古湖，由钢琴家巴福特弹奏，而最后是布斯泰乌德的斯大调第五奏鸣曲，由燕乐合奏演奏。

四台，我是刘奕朗，你收听紧长夜细听。刚才为你拣嚟三首乐曲，分别是一首名为《分风曲》的江南丝竹作品，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拉奏，斯兰卡的《丝小调》第六奏鸣曲，欣赏到的是巴洛克帕迪斯哥合奏的录音，以及米利根和克莱尔一同创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版本由兰福改编，并由国王合唱团演唱。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听到由苏敲击四重奏演绎莱尔的琴棒四重奏，以及格拉祖洛夫的 F 大调第二音乐会圆舞曲作品51，为你送上的是史云兰洛夫指挥爱乐乐团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系刘天华嘅《烛影摇红》，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拉奏；泰利文嘅《降 E 大调三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仲有二伯特嘅《长笛独奏曲》，由巴活吹奏，以及佛瑞嘅《爱之梦》作品五第二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信士一同演绎。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克嘅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嘅第七乐章。之后是米高哥连斯带领伦敦木管合奏小组奏出理查史特劳斯为十三件管乐而写的降 E 大调小夜曲，同埋燕乐合奏演奏布斯泰乌德的 A 小调第三奏鸣曲。这个小时的最后会以舒伯特的小夜曲作品编号 D957 第四首结束。这个版本由亚尔曼改编，并由小提琴家穆达联同钢琴家特霍洛夫演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马雷士的《玩笑》，由古提琴演奏家沙霍以及泰奥伯琴演奏家李斯列凡德一同演奏。而之前我哋仲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汉安的《给克里斯》，由女中音嘉涵聯同鋼琴家域沃斯演繹，而第二和第三首分別是莫扎特的 F 大調第十二鋼琴奏鳴曲作品 K332 當中的第二樂章，由鋼琴家艾信巴克彈奏，以及舒曼的鋼 A 大調慢板與快板作品70，演奏的由雙簧管演奏家何力嘉和鋼琴家布蘭道。接住落嚟，我哋仲会欣赏到阿尔巴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当中嘅《科尔多瓦》，听到嘅版本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佢亲自演绎。之后系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变奏曲》，由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涉联同伦敦交响乐团。